谢谢太阳。我发现了多少个，其实我想我都是有打听过这些很多，一个上午都没有事，不是那个的，下一个的那个都在心里的事，然后是人生的都不能事，我就说我发现，然后那个。

0: 其实我们班里都是班班，我写某种课文它不是一个一个班，我们平常的那个一个班在里面，哪一个班班？哎，班里谁？
1: 啊，我是班里谁？我在听课的时候，我上学校里面。Thank you.

0: 的神很快要肯定的话，我全年第三个人加入了，谁不做了可不会在跟他们站在一块。
1: 你说什么那个神一直在一百家，我们那个不会在跟他刚刚八个人的话呢，他还应该分别一些在国外的国外的国家他安心在给你一些其他那方面他说现在他的身体问题了呀，一个就我们去给他入面的马上他的那些说是这些出现了的他身体的健康一些说是什么准备好www.hannibal.com 你比不了的说是比较的比较的